近新晋的男神，其实也不能说新晋哈，这两个人已经是很多人心目当中的男神了，就是同时出现在了一部剧集里面，就更多的俘获了超多迷妹们的心。他们就是在《老九门》当中有非常精彩出演的张艺兴还有陈伟霆。接下来分享周华健跟蒋一侨的《那女孩对我》。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8:15，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胡彦斌一首《诀别诗》。

大多现在我们叫年轻的男演员都叫小鲜肉了嘛，然后这个词呢可能就会越来越有一些变数，它从一个褒义词慢慢的会转换成一个贬义词。最近有记者在采访王俊凯的时候就问他，你怎么看待小鲜肉这个词，他说喜不喜欢是一回事儿，但是他的年龄现在的确的的确确是一个小鲜肉，好耿直的一个 boy 啊。分享徐佳莹所带来的《修炼爱情》。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九七点一，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关于了这首《结果》呢，是不是很多事情都只关心结果到底是什么，而忽略了过程？

我觉得呢，忙碌紧张的工作当中呢，大家一定要找时间挤时间出去多走一走。就像我最近工作一直很忙碌，然后每天对着电脑，皮肤也很差。但是上一周因为工作的关系就去外地出差了2天，但回来之后虽然行程会很赶很累，可是你会发现皮肤真的变好了，就是因为没有一整天一整天都对着电脑，然后坐在办公室来吸着一些就是空气不太流通的气体，所以呢得多出去走一走。分享《霸王别姬》来自于屠洪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现在时间是9:49。接下来分享欧阳尚尚的《想要和你谈恋爱》。

哇，好好看啊，赞叹几句就完事儿了。然后可能自己呢也会想象自己要拍这样的照片，但是我们可能没有想过，一张我们觉得还不错的照片背后呢，这个摄影师可能要做出很大的牺牲，或者是说他拍的同那个场景根本就不是大家想象当中的样子。那就是巴西有一个摄影师哈，这个人呢平时会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上放一些自己的拍摄作品，那比较特别的是呢，他同时也会放一些自己拍照片的时候别人拍他的样子，大家可以去找找看。接下来分享非常夏日，来自于王菲和张学友。

0: 北京时间10点整，总想十全十美，所以总是十分忙碌，忙得焦头烂额，却未必能至善至美。与其三心二意忙碌，不如一心一意专注。我们只专一做唯一一件事，做最好听的电台。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你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 Icy， 继续在节目里面来跟大家分享满满的好音乐，你也可以通过音乐来告诉我你的故事。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这首歌，来自范晓萱的《小偷》。

0: 每天的节目里面呢，都会有满满的好音乐来给大家加油打气，希望你能够在享受好音乐的同时呢，也能够来安排一下自己的生活，让自己的办事效率变得更加高一些，然后这个样子你会觉得一天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也会给自己更加的足的士气。
1: 这首歌来自阿牛的《大肚腩》。
2: 你怎么可以这样糊涂，竟打算给我你的全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吉祥汇

那现在已经是10:17，继续来听到后弦所带来的情书不包邮。

有时候在生活当中，我们遇到一些困难跟一些好像看上去跨不过的坎的时候，心里会默默的祈祷着奇迹的出现，但是有的时候天时地利人和，在人和的上面，大家可以把它做到极致的话，剩下的就真的只能靠奇迹了。分享蔡健雅所带来的路口。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你。

0: FM 97.1，精彩继续。
1: 希望今天的音乐能够继续给大家带来好心情，这里依旧是 FM97.1， 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接下来送上这首遇见我，来自于曹方。

现在大家出门旅行在外，要住宿，除了会去订常规的酒店之外呢，另外一个住民宿也是很多人的选择。那在全球有一个很有名的网站，然后一个这个网络应用叫做 Airbnb 是非常有名的，因为你在上面可以找到各式各样的房子，可以找到各种各样的屋主，也许就是碰巧就遇到了一个有着传奇经历的房东，也许他是一个很有名的人，所以这样就是对旅行来说又增加了很多的乐趣。接下来听到美你的日子来自于无印良品。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现在时间10:49，继续来听到路灯下的小姑娘，来自于杨坤。

想象一个画面，晚上的月光非常的明亮，然后你站在月光底下，然后月光呢就把你的全身都包裹住了，好像这种画面只有在动画片或者是带一些特效的古装片里面才会看到哈。接下来听到歌曲来自范玮琪，一首《陪你》。

北京时间11点整，一个上午的工作，11点允许思想开小差，让大脑休息休息。也许我们没有荣华富贵，没有锦衣美食，但我们有爱，有亲人，有孩子，人生照样过得充实。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是 FM 九七点一，还记得我的名字吗？嘉伦。每天的这个时间，如约守候。继续来听到范真真所带来的《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

其实咱们都是有故事的人，对不对？哪怕你的生命才仅仅是十几年的时间，或者你的生命已经经历了几十年的时间，但是每一个人的故事都是独一无二的，因为你是那个故事的亲历者，只有你才能够解读你自己的人生。所以不要再去羡慕别人的生活，也不要再去羡慕别人的一切了。真正有智慧的人能够苦中作乐，没有智慧的人，哪怕今天吃的是馒头，明天终于吃到了鲍鱼，他也会想着鱼翅呢。当他吃到鱼翅的时候，他就会想着别的东西了。真正有智慧的人是懂得他欣赏当下的时候，吃馒头的时候就乐于品尝馒头的味道，吃鲍鱼的时候就乐于品尝它的味道，就是这样的。现在乐于品尝这首歌的味道吧，继续来送上这首《同桌的你》，来自于胡夏。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这生命正值春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却能挡风雨啊，陪我一夜雪花，陪我光着脚丫追风看晚霞，我年纪十七八。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1:18。接下来给你送上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苏慧伦带来的《Bye Bye Baby》，让我们一起和糟糕的那种坏心情，让它走开。

音乐没有办法给感情下一个定义，但是有些道理，有些事情还真的需要自己去用心体会。我不问你不说，其实这就是距离。我问了你说了，其实这就是隔阂。我问了你说了，这就是信任嘛。你不说我不问，这就是默契啊。我不问你说了，其实这就是依赖。接下来分享新谣，来自于小柯。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嘉伦。接下来给你送上的这首歌曲，方大同的《女人》。

每个人都会有无能为力的时候，但是当你觉得全身疲惫、四面楚歌，甚至于说痛苦难挨、无人能说，当你有这种难言之隐，你需要的是休息，让自己放假，给自己一个大假，然后去好好休息一下。你不需要放弃，你只需要休息，因为成功往往都在你放弃了下一刻。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方力怡、巫启贤一首《只爱一点点》。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1:49。本时段与你分享的这首歌是来自于动力火车带来的《那就这样吧》。

当年觉得这样的歌好听，因为这样的歌呢很符合年轻人的状态，就是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对不对？说再见有什么了不起啊，哎呀再见嘛，下一次一定会再见了，青春多么的漫长，人生多么的漫长，对不对？但现在就会发现，每一次在说再见的时候，很有可能在心里边都会有一种隐隐的伤痛。再见真的意味着下一次就能够再见到吗？有些人也许是永别，

看到一个老朋友，然后在他的这个留言板上写上了这样一段话，他说：“人生看淡了，不过是无常；事业看透了，不过是取舍；爱情看穿了，不过是聚散；生死看懂了，不过是离合。珍惜瞬息万变的此刻，珍惜稍纵即逝的激情。”继续来听到许茹芸所带来的《我绝对不说我爱你》。

0: 北京时间12点整。猫喜欢吃鱼，但并不会因为吃不到鱼而饿死，只是给味蕾留下遗憾。美味不能缺席，不能让品味留下遗憾。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FM 97.1。

0: FM 97.1，精彩继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 FM 97.1，我是嘉伦。送上这首《我会好好的》，来自于王心凌。

小的时候，咱们过年是不是也会常常淘气，然后甚至于说，在过年的时候也会，哎，有一点小小的闯祸，比如说玩疯了、玩开了、玩大了，然后呢，家长是一顿暴揍，嗯。不过呢，那是我们童年最为美好的记忆，而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好有趣啊，是不是？就好像小的时候有几样不存在，但是却一直缠着我们的，比如说晚上出门的话，就一直要贴着墙根走，总觉得有人在后面跟着自己。接下来分享林志炫所带来的《蜘蛛》。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97.1

0: 无条件的付出，无条件的拥有，其实这都是让人向往的事情。但是如果当有一个人真正无条件的向你奉献出他的所有，包括他的生命的时候，你敢承接吗？对一个人好，一定要有方法，要知道这个人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当他需要这样东西的时候，你给了他，那么他就会无限的感谢你。当他不需要的时候，你塞了一堆，他也会当作垃圾丢掉。
1: 送上曾沛慈的爱情怎么喊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97.1，精彩继续。
1: 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97.1，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跟你说的这件事情呢，是一定要两个人共同来完成的，因为它是浪漫。两个人一起出去，哪怕吃一碗沙县小吃，那也叫浪漫。如果每天待在家里面对电脑屏幕，那只能叫做孤单寂寞了。所以说浪漫这首歌曲绝对要两个人来唱。这首歌曲就是来自于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两位歌手陈慧琳和郑中基，他们为你制造浪漫。

0: 就是有一个朋友啊，他呢有一天去学车，学车的时候呢，他这个教练呢就跟他说加油啊，加油啊。然后呢，他这个学了一天的车回到家之后啊，非常感慨的说，我们教练真好，我呢这个他还给我加油，是什么意思啊？教练希望他能够把油门踩得狠一点，速度再快一点呢，不是要给他加油啊？不过乐观的人好像还蛮可爱的啊，对不对？分享的歌曲来自弦子一首《说好就算了》。
1: 为什么言不由衷，还是没感觉？爱。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

0: 2:50。
1: 我就是再也没有睡前的歌，我还是可以一个人活。听到这首歌曲多潇洒呀，是来自于林小培的《那又如何》。

做一个简单的人，哪怕是喝一杯凉白开，也能够从中品出生活最单纯的味道。你有没有发现，其实现在我们都生活的太过于重口味了，不断的去追求感官刺激，看总要看最鲜艳的，吃总要吃最有味道的。可是那些最为简单的生活当中原汁原味的东西，却早已经被我们抛到了一边，甚至于觉得那是索然无味的。做一个简单的自己吧，让自己活出一个人味儿来。继续来送上一首你以为来自于咒人。

0: 20分钟打个小盹儿，可以让接下来整个下午时间都精神。
1: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九七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给你送上的是来自阿牛的《超级喜欢》。

听着这样的一首首的歌曲，感受了一下生命列车的速度。有些人的一生呢是直达车，有一些人呢却是慢车，中间总要经过很多站，经历很多人。有的人总是下错站，坐过头，不是错过了窗外的风景，就是错过了身旁的人。其实你真的没有必要在乎坐上的是哪一辆车，你只需要知道能够陪你坐到终点的那个人，他究竟是谁。接下来听到彭佳慧的《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越近一点不是我的对手 Last King 哥来夺走我的背后 Q 怎么我像是喝光所有烈酒下不下我是最疯狂的猎手下不下下不下下不下很难过我不一定是

0: 是听众听不见。
1: 哎，没有听不见，是我没他们唱的狠。一喝酒就爱犯困，你别怪我的样子蠢。虽然快奔三了，就算喝多我也站得稳。别一喝多就乱说话，押韵会产生。
2: 哎，最后大家一起做游戏，跟小精灵把手腕，跟实习同喝威士忌。那 warning warning， 最后让星球过来吹牛逼。我说我胃口不大，但能喝翻三个 jazz。
1: 哎，少吹牛逼。
2: 收到，重新来吧。

骑士精神代表的是勇敢，代表的是无私，代表的是奉献。但是呢，后来衍生出来的是绅士精神。别说绅士精神，也别说骑士精神了，现在又有几个人会崇尚说，我一定要做得像个绅士一样。一定会有人笑话你吧。大多数人会觉得，如果说自己能够结交一个比较勇敢的，能够在关键时刻为自己争取利益的朋友，那才是真正的好汉。但是我觉得真正的勇敢应该是在关键的时刻保持冷静的头脑，做出最正确的选择，因为这才是真正的勇敢，而并不是拿出一番架势，好像要把对方置于旗下一样。周杰伦的《彩虹》。

0: 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天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
2: 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继续来分享这首《那么那么的》，来自于姥姥。

就像那蚂蚱亲吻玉米，有你的消息我赶快飞过去，守在你身旁我小心翼翼。

他说，小的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幸福，长大了之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了就幸福，成熟之后发现幸福原来是一种心态，领悟了你就幸福了。是不是理解为幸福就是最后它会变成一种接受和习惯呢？每天其实朝九晚五的上班下班，看似平淡，看似枯燥，看似有的时候百无聊赖，甚至于大喊无聊，但是孩子，我告诉你，有一天你会发现，一个人如果还有时间无聊的话，那么这个人至少他也是幸福的，因为还有那么多的人每天为了生计而忙碌呢。听到一首《天下无双》，来自于张靓颖。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现在时间13:49。接下来给你送上的这首歌呢，可爱的玫瑰花，来自于辛晓琪啊。当年辛晓琪刚刚出道的时候呢，我才2岁，这么多年过去了，辛晓琪

听一首充满正能量的歌。为什么说人需要正能量呢？哎，你可以试着，如果说我告诉你不要看红色，红色对你来说不好，红色会让人很焦躁，那么在你的脑海当中一定出现了红色。所以其实呢，不想让一个人做什么样的事情就朝他的反向去努力，不要去强化他。每个人的身上都依附着两个自己，好的和坏的，让积极去打败消极。所以呢，就常常说一些积极的话，然后不念叨或者不想象消极的事情，可以常常念叨高尚、真诚、宽容和快乐，少说一些鄙陋、虚伪、计较和忧郁，那么自然那些糟糕的东西就会离你远远的。来听到这首《光》，来自于刘星。

0: 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在大人眼中，只有能还是不能的黑白规矩；在孩子眼里，只有有还是没有的彩色问号。用成人心智，孩童思维，痛并快乐地生活着，品味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吉祥汇。

0: FM 97.1，精彩继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 97.1，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继续来听到庾澄庆所带来的《我最摇摆》。

0: 有些幸福藏在太过平凡的琐事中，所以我们都没有太在意。但是当有一天你忽然失去，才会猛然地发现，过往的这些不起眼的细碎片段都是如获至宝。而接下来这首歌或许听起来会有一些平常，但你听懂了吗？听到阿桑所带来的宝冠。
1: 风向你随成着在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那现在时间是14:20。接下来要和你分享到一首怀旧歌曲，来自熊天平和黄慧文带来的《野心》。

很多时候，幸福就是重复。日常生活的琐事往往让人心烦意乱，会让人觉得我们的日子在重复和负重。但长远来看，我们的日子的确是在重复，最后你也会承认，幸福就是这样的家常，一点儿也不绚烂。接下来分享这首《友情岁月》，来自于于子贝。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吉祥。

0: FM 97.1，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 97.1，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继续来送上，别找我麻烦，来自于风鸣囧君。

人生不能靠心情活着，而是要靠心态去生活。学会坦然，你就可以在遭遇挫折时收获一份执着，在获得成功时保持一份本色。学会坦然，你就学会了勇于去面对所有的痛苦，学会了珍惜所有的幸福。学会坦然就是一种不屈。有人说，胡夏的这首《那些年》，只有失恋过的人才能够听得明白。你同意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4:47。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杨坤，一个熟悉的声线。

美好的心灵从一开始就清晰地带着善意和尊重的爱慕，在身边的就是刚刚晒得松软的枕头，也不在身边的就是不同的山顶愉悦地互相挥挥手，转身各自走路。这就是之前所说被善待过，于是懂得善待他人。来听到熊天平还有许茹芸所带来的爱情电影。

0: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一个人的下午，一个人的村庄，让人疲惫浮躁的现代都市，有谁和我一样细水长流？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FM 97.1，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就是 FM97.1。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接下来送上任贤齐的《沧海一声笑》。

春困秋乏，季节变化的时候呢，人体难适应，就容易出现疲劳感。那么这个时候呢，很多人疲惫了就会选择多睡，但是你有没有发现睡得太多了反而会更加的乏力，更加的困。其实每天呢睡个30分钟到60分钟就够了。在这里要提醒你，人体的生物钟如果被打乱是需要一段时间的调整的。夏天烈日炎炎的，就好像是火灾，那种一把蒲扇一杯茶水过盛夏的年代，真的是让人非常的怀念。怎么那个时候我们可以过得快乐似神仙？也许我们渐渐的浮躁了，不会懂得如何静下心来去品味生活。接下来用这首歌吹散你燥热的心情，听听这首《被风吹过的夏天》。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却被你点亮了世界。我要个九四年的病在我的全身肆虐，把回一切剖全都是关于你的碎片。什么时候再见我还得再等几个日夜，记不清多久没有上市资格，一样失眠过，脑海中盘旋回荡着

却温暖了我的每天。无药可救思念的病在我的全身肆虐，唯一的解药无非是需要你在我身边。为了遇到你，我彷徨了25年岁月，记不清多久没有像是此刻一样失眠过，脑海中早已虚构出一部电影，千里眼的故事呢，现在和他们就此别过，未来的续集必须要和你。

白天的时间现在是15:20。继续来分享萧敬腾所带来的《阿飞的小蝴蝶》。

你是不是也经常听到或者是说出类似于如果当初怎么怎么样的话？然而世界上的事就像是水一样的流过去了，生活中的如果大多都是对于现实中发生的不幸而做的良好的假设，生命中的如果既是一种追悔，也是一种无奈。生命没有如果，三思而后行。接下来的好音乐来自牛奶咖啡，代表青春的歌。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潇潇。听到的歌曲来自弦子一首《无可取代》。

在爱情中最受伤的那一方，就是对于每一段感情也都太投入了，一爱就爱到了尽头，一点保留都没有。所以最失败的就在于投入得太彻底。可是这样的你总是看不到别人坏的一面，哪怕他曾经有两三个瞬间让你快乐过，你就会一生难忘。其实想想做一个这样的人又何尝不好呢？接下来送上这首《我的心只可容纳你》，来自于刘德华。

0: 会奋不顾身。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15:50，继续来分享汪苏泷的之歌。
1: 背书学霸不辛苦，我的小公主不要哭，实验室里散步，图书馆。

当今上班族工作压力非常的大，容易造成焦虑。有专家就表示，焦虑的原因呢有很多，但是共同的原因就是过度的使用了大脑的同一个部位，导致脑部的血液循环不良，所以呢就容易造成疲惫，甚至呢非常的容易暴怒。焦虑的时候不妨做几次深呼吸来放松你的身体，还可以来和我们一起聆听好音乐，放松心情。继续来听到梁咏琪的顺时针。

0: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妈妈，那个叔叔提着什么？
0: 生日蛋糕。
1: 我想吃。
0: 不可以，生日蛋糕是生日的时候才吃的。
1: 妈妈，我想今天过生日。
0: 每个小孩都以自己不可思议的方式看待这个世界的所有问题。
2: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3: FM97

FM 97.1，精彩继续。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97.1，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我们的好歌继续为你放送，来听到这首一首老歌。

我们说，一个人老去的标志，绝不是老成稳重、沉默寡言，而是不肯再尝试，不肯再容许自己置身不熟悉的境地。生活就像是一场旅行，重在体验，每个转角都会有新的风景，才不枉此生。听到一首《朋友变情人》，再变朋友，来自于品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吉祥。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6:20。继续来分享杜德伟所带来的《不走》。

我突然发现90年代很多的作品都在写伤，而且呢写得非常的大方，不会做太多的那种掩饰，也不会打很多的比喻。而现在好像如果写得太直接，说自己太伤太痛，就好像会影响了这首歌的质感格调这样的感觉。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现代人变得更坚强了，还是因为现代人更加擅长掩饰自己的伤痕了。和你一起分享莫文蔚的一首情歌。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即将

0: FM 97.1，精彩继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 97.1。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继续来听到一首《情不自禁》，来自于陈慧琳。

温顺随和的巨蟹座女生充满着天真而又感性的幻想，感情细腻的巨蟹女注定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伤情人。正是因为敏感的神经线，才会日积月累了那么多幽怨不满的情绪。不过所幸的是，巨蟹女思想单纯，心态永远都是处于年轻的状态。继续来送上一首《春天里》，来自于汪峰。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

看看时间，现在是16:49。继续来和你分享到那些会触动心灵的老歌，听到这首《纯属误会》，来自黎明。

是谁呢？无所谓吧，只要这一切都与爱情有关。

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当落叶在黄昏开始寻找归属时，新鲜的绿芽已经在枝头绽放了，点缀着这个城市的生机。一首歌接着另一首，生生不息。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FM 97.1，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 97.1。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马上要听到的是刘惜君演唱的一首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

人因为不了解而自由，因为大部分的人一旦了解到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知晓了你的全部的软肋，时不时的就会在上面戳上两拳，引爆你的情绪，掌控你的生活。不被了解总是好的，不了解意味着尽可能的少被伤害以及束缚。人都是向往自由的，向往简单的生活。有些人会选择对信任的人全盘托出，有些人则会选择保留。接下来要听到巫启贤《爱情傀儡》。不可否认，他的歌声过于感性，过多的徘徊在爱与不爱的边缘。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那现在已经是7:20。黑白这个是由周耀辉作词，方大同作曲并且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了方大同2008年发行的专辑《成月》当中，发行时间是2008年12月27号。黑白是一个特别经典的搭配，我一直都很喜欢黑和白的搭配在服装上面。

如果你过得不开心，那不是别人的问题，如果那是你的问题，同样是上班，有人听着歌哼着小曲蹦蹦跳跳，有的人皱着眉头。如果所有的人都逃避你，那不是别人的问题，那是你的问题。同样都是下班，有人做饭摄影逛街聚会，有的人呢烂醉嚎哭死宅。你的生活为何如此不堪呢？喝个咖啡，看场电影，听首好歌。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 九七点一。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是不是别人接下来听到一首《爱情发的光》，来自于极客倦影。

放下是一种心态，一种智慧，不是一种行为。特意放弃，缘来了还拒绝；特意不放弃，缘尽了还执着，这都是没有放下。如果放下了，缘聚缘散很正常，缘来缘去也很正常，一切都是自然分明，一切都是随缘而起，结缘也是为了了缘，一切都可以转为道用，一切都是修行和成就的助缘，没有什么可以逃避的。你才听到的是这首歌，叫做《游享云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那现在已经是17:50。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是一首老歌《发如雪》，这是周杰伦的歌曲，同样它是方文山填的词，收录在了周杰伦的2005年发行的专辑《11月的肖邦》当中。2006年，方文山凭借着这首歌曲获得了第6届百事音乐风云榜的专题港台地区最佳作词奖。

不见的时候万般想念，有一种失落感，见到了千言万语却闭口不谈，原来那份心动从来没有消失，一直藏在彼此的心里面。感悟一路走来，有收获，有失落，有开心，也有伤痛，经历了太多才明白，生活的简单平淡也是幸福。继续来听到一首自以为来自于方大同跟许佳莹

为什么你去了我是去不到的？

0: 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当女人脱下高跟鞋时，双脚便自由了。当男人松开领带时，表情便自由了。当孩子放下书包时，心情变自由了，世界变自由了。随心畅想，让心灵品味自由。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

0: FM 97.1，精彩继续。
1: 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97.1，我是梧桐。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李圣杰，他之前深爱过一个女生，对她是绝对痴心，但是还是最终错过了，也终于明白从痴心绝对到手放开的一个必要。在爱情结束的分歧点上，李圣杰选择给予对方最后一次的疼爱，那就是手放开。正是这样的人生体验，才有了这首痴情，痛爱指数极高的手放开。

印象很深刻，当年在读大学的时候，校园广播站里面做过了一套关于这个感情，就是亲情的一个广播剧，它的主要的主题歌就是落叶归根。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还会有一种很想家的冲动，因为树叶落下来了，终究会要化作泥土归于根。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庄心妍带来的一首励情励志的一首歌。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现在时间18:18。继续来分享责无旁贷，来自于 IUU。

思念总是清晰如水，轻轻地漫过凝望的眼。我在时光里前行，却又不肯太快地走过曾经，拖沓着想要留住那些曾经非常闪亮的记忆。那时的风，那时的雨，那时的阳光或者晨雾，都在回忆的城市里面带着温柔的气息，而我已不在昨天。接下来分享谢霆锋的光辉岁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吉祥

0: FM 97.1，精彩继续。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 97.1，我是梧桐。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弦子演唱的《旅途愉快》。

在这个社会，当你不能拼爹的时候，就只能拼命。别人的成就和地位得到的看似来之不易，但必定理所应当。在这个社会，当你不能拼爹的时候，就只能拼命了。别人的成就和地位看到的看似来之不易，但必定理所应当。继续来送上李行亮的岁月轻狂。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感受不到什么的痛，还有天真才有的执拗，光着屁股跑去巷尾，站在门口跟他犟嘴，同样的歌谣我继续在唱回，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顾盯着我的小灵通，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起了灰，以为长大自己能够担着天，原来如此渺小碰不到边。

看到时间来到了18:50。接下来听到这首想老我唱给你听，来自于王铮，喝老了。

0: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整，晚饭后和健身有个约会，不想汗流浃背的大幅运动，做几个轻松的瑜伽伸展动作，轻松塑造修长体态，给自己一个巨大惊喜。谁说当了妈妈的女人就不再体态轻盈？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 即将为您带来

喜欢一句话，所有的事情到最后都是好的，如果还不够好，那就说明还没有到最后。用另一句话来说，就是事情最后总是有办法解决的，没解决是因为还没有到最后呢。好日子一定会有缘分与你相遇。接下来听到杨丞琳的《被自己绑架》。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9:19。继续要听到的是王菀之的《示爱》。

爱情好像是一把锁头，彼此就是各自手中的那把钥匙，钥匙可以打开一段爱情，也可以锈蚀一段爱情，并不是把每把钥匙配合幸福的爱情。你是否丢了你的那把爱情的钥匙呢？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听到一首《万万》，来自于巫启贤。

走今天的路，过当下的生活，不慕繁华，不必雕琢，对人朴实，做人踏实，不要太吝啬，不要太固守，要懂得取舍，要学会付出，不负重心灵，不伪装精神，让脚步轻盈，让快乐常在，不贪功极尽，不张扬自我，成功时低调，失败后洒脱。收录在了叮当的第二张国语专辑《我爱上的》当中，有一首歌叫做走火入魔，在2008年7月8日发行。这首歌主要是描述了男女之间的感情就像是萌芽期，暧昧不明，充满了美好想象的最甜蜜的阶段。这首歌是和阿信一起合唱的。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9:51。继续来分享花房姑娘，来自于林志炫。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整，交友俱乐部里，男孩 A 跟女孩搭讪，真巧，我和你同姓，女孩没有吭声。男孩 B 说：“真巧，我和你。”

0: 同一所学校毕业。女孩笑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97.1精彩继续。
1: 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 97.1。在分享好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将你的好心情和我一起来分享。送上那英的《相见不如怀念》。

这首歌叫那种无法回到过去，万分痛苦，放不开，但是又不得不看开的感觉，表达得很到位。我们都有一些遗憾的事，希望回到自己，重新做出选择，希望有时光倒流的可能，来弥补一些自己的过失。接下来听到陈奕迅的可以了。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FM 97.1

0: 在人生的道路上，有一条路每一个人非走不可，那就是年轻时候的弯路。我们每一个人都走过一些弯路，特别是在爱情里，每一个人都是曾经被人提醒过的那一个人，而最后呢，也成为了提醒别人的那一个。可是最终，我们都改变不了任何人，也改变不了自己。接下来送上许茹芸所带来的《有你的天堂》。
1: 自顾自的伪装坚强，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吉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昨天收听的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陪伴你的依旧是我茵茵，嫣然一笑莲。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阿妹妹一首《嫉妒》。

每一场大雪，每一场雨，每一场离别，每一次背叛，还有每一次忘记，每一次心碎成粉末的心动与心悸，全都刻画在了岁月的年轮里。当青春变成了旧照片，当旧照片变成回忆，还好有你陪我一起，用时间将万物煮雨。甄祥胡二所带来的《你一定要幸福》。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

那现在已经是20:48。继续来分享一首暖心，来自于郁可唯。

在传说当中，凤凰每500年就要投身于熊熊烈火中，以生命和美丽的终结换取人世的祥和和幸福。同样，在肉体经受了巨大的痛苦和轮回之后，他们才得以重生，这就是所谓的浴火重生。分享这首《遥远的他》，来自于张学友。

0: 北京时间晚上九点整，别样的韵味与文化，带着想象收起行囊，发现这座城市的魅力。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这里就是 FM 九七点一，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听到一首《倩女幽魂》，来自于

当整个社会都被快节奏所牵制，当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了繁华都市里的一个零件，当所有的人都习惯了哀伤的音乐，是否还有人真正的记得他们曾经对于幸福的渴望，对于浪漫的向往？我想音乐不应该是在你繁忙时用来提神的，或是烦躁时用来隔绝噪音的，它更应该是我们感受生活、享受生活的途径。弦子的舍不得唱出了所有女人的心声，曲风婉转的唱腔深刻勾画出了内心的凄凉，让人心痛。一起来聆听弦子《舍不得》。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1:20。有人说过，每一首你喜欢的歌都富有着非一般的含义，因为唱出了你内心的声音和过往的经历。其实你听到的是自己。

总有一个睡不着的晚上需要陪伴，或许是酒和朋友，电视或书，也可能是一段音乐。不如意的事情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那些睡不着的夜，谁的心里没有些许的故事？这样一个夜晚，如果你能够看到月亮，你又会想起什么呢？来听到这首《起了毛球》，来自于莫文蔚。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嗨，这里锁定收听的就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燕，燕然一笑的林燕。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接下来送上一首《对岸》，来自于金海心。滴滴滴答滴。

人世间有太多的情感和归宿，我们不能把握，构成了命运的不确定，还有爱情的不可求。对于爱情、事业、青春和梦想，我们通常只是漠然的相守。寄情求欢生活也许就是这样，有爱有恨，有善解也有误会，甚至还会受到创伤。分享这一首《心肝宝贝》，来自于刘德华。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其实这首歌更适合在白天来听，不太动感，带着一点小节奏，加上弦乐的伴奏，真的是刚刚好。声音在这样的曲风下很显游刃有余，特别动人。这首歌刻画了一个自己心爱的姑娘的样子。当你真的碰到这样一个姑娘，你会真的很想和她回去歌里唱到的默片时代，不需要发什么声，就这样静静对视，时间仿佛凝固在你们眼里，映照出的对方的那一瞬，感觉很美。听到小柯和白若曦所带来的《全》。

0: 北京时间晚上十点整。睡觉是一种放松，睡觉前别忘了让你的耳朵也放松放松。随时陪伴在您身边的绿色调频，让你身心都放松。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

0: FM 97.1，精彩继续。
1: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此刻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7.1， 我是燕，嫣然一笑的宁燕。稍后的时间，我将会和你一起用音乐开启一段全新的旅程。送上这首《心太软》，来自于任贤齐。

爱与不爱同样需要默契。当一个人爱上你时，从他的眼神、表情、举止能够解读到他的心意，而当一个人不爱时，也同样可以从对方的身上变化嗅出分手的气息。所以对于懂你的人，语言是多余的，对于想走的人，语言又是苍白的。我们能做的大概就是不要说话，用心去体会。送上这首自己，来自于李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2:14。继续来送上一首《炫耀》，来自于陈洁仪。

这是一个平凡的世界，这也是一个不平凡的发光时代。我们每个人各自奔走在追求梦想的道路里，用一个个印记见证自己的累积和蜕变。无论是惊心动魄还是平淡如水，只要努力就能让自己闪闪发光。送上的歌曲来自苏打绿，一首无与伦比的美丽。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这里聆听到的就是 FM 九七点一。不管音乐是怎样的，我希望你的心情都是好的。来听到回你身边，来自于南城妈妈。

时光滴答滴答在走，梦一场一场在做，最后会觉得总有一些遗憾。错的时间遇到对的人，只能擦肩而过；错的时间做了对的事，只能前功尽弃。时间总是调皮的在捉弄着我们，而我们又能够怎样呢？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于周蕙、杨永聪，《冬季到台北来看雨》。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听在 FM97.1。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2:46。接下来听到《青春再见》，来自于水木年华。

每个女孩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都会受到一点伤，都会从伤痛中明白美好的爱情故事终究是一场梦，于是不再轻信爱情的谎言，不再固守表面的平和，抛开挡在面前的一切虚幻假象，而开始懂得该从头去了解自己心里的真，欣赏自己内在的美，懂得自己值得更好的一切，那就是盛开为一个美丽女人的时刻。继续来分享这首《最爱》，来自于周慧敏。

挑战，明星也有份，年班短短一年太新鲜，记得四哥发哥都已见过面，后来荣升主角太突然。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睡前15分钟冥想，让大海、蓝天把白天的压力隔绝在睡眠之外，让情绪慢慢平静。今晚有一个好梦。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下有多大，随他去逛逛，大路有多远。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北京时间24点整。为什么一天只有24个小时呢？如果一天有25个小时多好，我就可以多一个小时继续收听。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吉祥。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即将。

0: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如果还没睡着，也许你会有一丝寂寞和孤独。在这个孤独和寂寞的时候，幸福就是有收音机里一直伴随你的。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第一个烛光晚餐，菜量不多，但是相聚价值很可观。眼睛就算睁了，气球试着慢慢的转，红烛渐渐让你微醺，躺在我的臂弯子 ，Baby girl， 美丽回忆我都印在脑海，那还有更多经典回忆值得一起等待。上辈子的爱，今世的恋爱，今世还是请你带上我的爱。

0: 来生我的爱。
1: 最幸福的人是我。
2: 当你寂寞的时候，你会否想起我？当你难过的时候，你是否想到我？当你开心的时候，你会否打给我？电话上问我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什么话也不必再多说。两人互看几个钟头也不嫌久，问候总是带着即将见面的冲动。累不累？想不想睡？需不需要我陪？你说有我在身边，你才能安心的睡。晚上不用担心，让我擦去你的泪。如果遇上别的女孩，问我会不会追？我向你保证，我绝对不会，因为认真爱我的你才是无缺完美。我会轻轻在你心上贴上小

我盼望有一天能彼此互换借还，今生换了角色场地我也绝不更改，那世人见证许下的承诺，我对你的爱。我知道有时候我会让你心烦，我也知道有时候我真的慢半拍，但我守护着你直到头发全都变白。爱意不会随着眉毛颜色慢慢转淡，记忆可能随着年纪逐渐凋零衰老，但借还上永远刻着祝福，白头到老，永远完美的一天，天时地利人和，感动气氛毫无缺陷，未来日子里说。

是送给我爱的你。今晚是属于我和你。白头到老，永远和一辈子。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Baby， 现在几点了？

0: 很高兴这对新人可以走到这儿，马上就要步上红毯的另外一端了。接下来早生贵子，接下来儿孙满堂，接下来送入洞房。
1: 哎，对，送入洞房没那么快 ，OK。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月色纯净，万籁俱寂。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吉祥。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吉祥。

我妈妈20岁那年在广州认识了我爸，哎，她觉得这男的还不错，也就问说：“建华，你多高？”我爸说：“现在高度1.73米。”可结婚之后发现，他只有1.70米，就这样。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

0: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一阵微风拂过窗台，我们做了同一个梦，因为我们开着同一个频率，听着同一首歌，遇到了同一个梦中情人。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前，这次可不可以让爱停留？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

不能自我，不要我行我素，嫌我啰嗦。第五天口角真的没必要， cause baby 我会安抚心中所有的需要，喝着一点 crystal I'll make it go wild， 但今晚绝对不会犯规。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

北京时间凌晨五点整，凌晨的风带着一丝凉意，等候城市的醒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晚声，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在听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这里是 FM 九七点一，各位好，我是于海。送上庾澄庆所带来的大眼睛。
2: 大眼睛，

0: 有的时候其实有些事情是我们自己把它弄复杂了，它没有那么复杂，它其实就是 yes or no 的这样的一个命题。所以有的时候学会在生活当中啊，直接说 yes or no 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的重要，拐弯抹角其实没有任何的意义，把它搞复杂更加没有。
1: 继续来听到许慧欣所带来的自然反应。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6:16。继续来分享这首《嫉妒》，来自于阿妹妹。

或许呢，因为在感情的路上一直不顺，很多人呢是研修出了一个学科呢，就是失恋学。或许呢，因为你失恋过很多次，你会发现最后呢，你没有那么在意说呢，关于失恋所带给我们的伤痛，因为你会发现说，你可能都已经形成了一种呢自己可以调整的状态。送上的歌曲来自张学友，一首《饿狼传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吉祥。

0: 只希望你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希望在路途当中可以让你有一个最好的听觉感受。这里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于海。听到这首叫做《黑白》。

每一个从前的故事最后都造就了现在的我们，而每一个现在的我们都会把我们带向更美好的未来。我们总是会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感有一些不安全感的感觉，可是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1: 那现在时间是6:45。继续来分享《爱到夏天》，来自于锦绣二重唱。

应该说玻璃呢是一个非常极端的事物，平时它是没有太多存在感，而是透明的，所以呢你也会发现说啊，就是玻璃这个东西呢在平常没有破碎的时候它是很非常温和的存在，可是一旦它破碎呢就会有非常多的这个锋利的棱角，也让很多人呢对这样的事物啊很容易产生一些联想。

北京时间7点整。这是一个鱼米之乡所造就的大城市，有着对勤劳的恪守。清晨7点，你是否已经开始一天的忙碌？打开收音机，给你在忙碌中增加一丝体贴。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一天在行车途中，如果有好音乐作伴，当然是最棒的一件事情喽。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2: FM 九七点一，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听到老狼带来高晓松的创作《美人》。

有很多人可能会曾经有过异地恋，可能呢你都会发现说，因为异地恋你去到过一个以前并不是你生长的城市，然后这个城市完全是因为那个人，所以你对他有依恋。可是呢，当这个关系结束，你突然会回想起这样的故事，会觉得说那个城市跟一个人的连接会不免有一些唏嘘。接下来送上胡六六所带来的空空如也。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好音乐尽在 FM97.1。
1: 在探讨时间来到了7:16，听到莫文蔚所带来的开水与白面包。

其实人一旦陷入到一种呢，就是欲求不满，特别是在暗恋当中，很容易呢在心里面累积非常多的话语，却无从投递，找不到出口。虽然很想说，却没有人说。因为那一个呢当事人可能并不想听你说。也许呢，在这种情况下，很多的音乐创作人就会把它写到歌里。继续来分享快乐，来自于张志成。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生活当中，我们在行车路上，如果能够让我们的车厢当中充斥着最好的音乐，当然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我们听听这首《好好先生》。

现在虽然很多人都喜欢拍大头照啊，很可以说自拍这件事情已经成为了每个人生好像都会很爱好的事情，甚至用很多的这个软件可以把自己置于各种各样有趣的氛围当中。不过呢，我觉得能够留下很多自己漂亮的照片，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件的生活当中呢非常好的留念。继续来分享一首云烟成雨，来自于房东的猫。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1: 现在时间7:45。继续来听到这首《寂寞星球的玫瑰》，来自于邓紫棋。

我觉得生活当中有时候会有非常奇怪的一些习惯，就比如说呢，像平常呢自己啊基本上都是右撇子，可是呢我刷牙还有我打麻将就全都是左手，我自己也很奇怪为什么会形成这样左手的习惯。

0: 北京时间8点整。如果把一天当作人的一生，那么早上8点正如出生的婴儿，接下来的时间，人生因未知而充满希望，全新发生，成长无限可能。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为您带。

FM 97.1，精彩继续。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 97.1。Hello， 你好，我是 IC， 继续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分享李圣杰所带来的《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